0: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3: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中最红火的歌手肯定有陈淑桦的一席之地。《笑傲红尘》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的主题曲，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入世观。分享到这首歌，

叶丽仪早期是银行的职员，后因参加比赛受赏识，成为广告歌的新宠。七十年代在粤语流行曲方面发展不大，直到主唱 TVB 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让她意外成功，一跃成为一线的女歌手。叶丽仪的声线大气磅礴，非常圆润的歌喉让人难忘。分享到这首歌。

陈慧娴《芊芊雀歌》这首歌呢，也是翻唱自梅艳芳的《夕阳之歌》。陈慧娴的演绎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据说在1989年的夏天，香港到处都是她的这首歌。陈慧娴有着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歌声也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大家称她为疗伤歌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她也是一改在乐迷当中的邻家女孩形象，然后有很多比较热辣的歌曲，跳舞街、不羁恋人。但是她依靠稳定的唱功和她的声线，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积攒了一大批的忠实歌迷，分享到这首歌曲《芊芊雀》。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简单唱的不只是歌，也是黄小琥自己的故事，他的情感、事业、家庭几乎在那几年是不可分割的，每一样对于他而言都没那么简单。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让他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尤为打动人。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没有人唱得过黄小琥，他以过来人的姿态将原本那些被遮掩很好的辛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情感，当然也夹杂着我们想说却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分享到这首歌没那么

周杰伦的很多歌几乎是首首经典，《红尘客栈》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创作对于他而言有些轻而易举。2007年的演唱会，他在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的二胡演奏，当时他写了一小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后来呢，他把这段旋律写成了完整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一首《半城烟沙》让歌迷对许嵩着迷，作词谱曲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许嵩每每下笔写复古题材，总是会把准一个文化脉象。这首歌《半城烟沙》把思辨的主题落到了战和和之上，也是有禅意的一首歌。音乐方面强节奏，加上独门的唱法，也成了他的招牌。分享到这首歌《半城烟沙》。

亚是现在不可多得的女唱作人，不仅可以自己唱歌，更是写的一首好歌。这首歌作为女生团结音乐节元年公益演唱会的主题曲，当年呢是由蔡健雅、那英、林忆莲、张惠妹共同演唱。这首歌叫做 We Are One， 分享到这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我们听到林忆莲带来的一首歌《当爱已成往事》，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林忆莲的歌切入点很小，不是一气呵成、长虹贯日，只是用一种小女人的悲切缠绵来直击人心，唱都市情歌，抚慰都市女子受伤的灵魂，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尤其是在滚石时期和李宗盛的默契配合，也是成就了她。分享到这首歌《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李丽芬、叶丽仪、凤飞飞，这些都是成名于八九十年代的港台女歌手，她们的歌声此时听来仍然是洒脱且豪迈。李丽芬的嗓音独特，质朴大气又略带潇洒，不温柔不娇媚，甚至会有些男生的意气风发。1993年开始和小虫合作，转型中国古典曲风。随着台湾武侠片在两岸的热播，她的歌也随之在两岸是皆知向闻。代表作《爱江山更爱美人》《爱不释手》《得意的笑》。《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她的声线专门为她打造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后来被选为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倚天屠龙记》第1集到第22集的片尾曲。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

0: 前和你一起。
1: 早期的小虫迷恋着古典情怀，古典而幽婉的词藻也是为歌曲增添了很多的文气和古韵。得意的笑也是由小虫创作的一首歌，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这首歌后来也作为2004年大陆电视剧《御前四宝》的片头曲，由男歌手李天华演唱。歌曲的创作者小虫也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专辑《与世无争》当中。

珍妮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1981年成为继邓丽君之后第二位获得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歌星。邓丽君可以唱柔情的歌，凤飞飞优雅，也可以唱这样类型的歌，但是珍妮什么类型的歌都可以唱得很好。这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对珍妮的评价。世间始终你好是83年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曲，由罗文、珍妮合唱，勾勒出大漠茫茫无痕，唯爱永恒这样的概念。

潇洒走一回，让叶倩文红遍了90年代，又因山河故人重回观众视线。他至诚的歌声和人生从未被遗忘，因为是很多人的青春岁月。这首歌曾经作为91年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但在现代化的韵律当中融入了一些中国古典的音乐元素，从而有了一种极其古装剧的效果。半文半白的歌词呈现出一种质朴的人生哲理，通俗流畅的旋律让它成为当年的金曲。潇洒走一回。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我心已许是梅花三弄的第三部《水云间》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演唱这首歌的前一年，她已经凭借《戏说乾隆》当中的一句问情被很多的朋友所熟知。我心已许让她再次风靡华语乐坛，也为梅花三弄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分享到这首歌。

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着东方娃娃的美誉，得天独厚，拥有令人欢乐温馨的歌声，从小就开始学唱歌学乐理，所以在音乐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也让她在歌坛上创立了稳固的地位。她拥有一把类似邓丽君年轻时候的歌声，柔美嘹亮，特别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星星知我心》。

我的秋天是许巍在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在别处》当中的一首歌，整首歌的节奏非常的强烈，鼓手是摇滚鼓王赵牧阳，他的深厚功力为这首歌添分不少。每当秋天来临，这首歌的旋律就会在耳边盘旋。也许很多人和许巍一样，也曾经在秋夜当中漫无目的、悄无声息地走在秋天的大街上，控诉着看不清的未来。歌词也是将心中的茫然和秋天的意境完美结合，分享到这首歌许巍的《我的秋天》。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我们常常会把第二眼美女形容一个女生很好看，很耐看。当然这句话除了比喻人，放在音乐当中也很恰当。一张唱片主打歌要求第一时间能够抓住听众的耳朵，而主打歌之外的非主打也许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被大家记住，但是却能够在日后的时间当中让人细细品味。这就像是第二眼美女。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一首歌，周蕙的《替身》。这首歌是在2000年发行的，她的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当中的一首歌。专辑当中很多隐藏的神曲都被《好想好好爱你》盖上了风头，这首歌就是其中的一首，依然是周蕙擅长的都市苦情歌，由她的恩师纪中平量身打造。周蕙的歌声干净纯美，宛如天籁，将一个女人深陷在爱中遍体鳞伤的心情诠释得很好，尤其是最后一句谁为我心疼。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周蕙替身》。

多年前，周蕙将《约定》这首歌唱到家喻户晓，首张专辑就在全亚洲大卖100万张，一夜之间走红。当然和她同期出道的还有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他们并称为台湾的四小天后。如今另外三位歌手在音乐上都有了很大的成就，唯独周蕙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陶喆写过三首关于同一个女孩的歌，17岁、22，再到 Melody， 时间绵长且感情成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曲 Melody。

冷战都是百听不厌的好歌。当然翻唱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曾经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接下来的时间侯湘婷秋天别来。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

道并怀念这首《秋天别来》的应该是80后侯湘婷，存在大家记忆当中的一个名字。《秋天别来》是她1999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你爱我吗》当中的第二主打。这张专辑的质量很高，《你爱我吗》，我是一只鱼。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7: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6: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八零年代的时候，你没有这种非常厚、非常圆润、低沉的嗓音是没有办法发 R&B 的唱片的。到了九零年代的话，这种声音就更加稀有。Charlie Wilson 他一直从八零年代唱到新千年之后的一零年代还在唱，在他的 Love Charlie。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俊杰他的第一张碟叫《月行者》，不叫《乐行者》。用这张碟，他拿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包括台湾的金曲奖，还有新加坡的金曲奖。那这张碟里面，尽管说他是第一次来唱歌，但是当中的旋律创作部分技巧已经非常娴熟了。毕竟之前做幕后做了那么久才出来唱歌的。刚才这首歌《星球》是他第一张碟里你可能会忽视的一首。

果你选在像情人节，听到的歌是 Be With Me， 来自于阎维林，再帮你跳这首《听说你的爱》，来自于彭永成。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峰其他第二张碟《婉君表妹》里面有一首男女对唱，就是刚才的纸飞机。那女歌手的署名是 Sandy， Sandy 是谁？她不是林忆莲，原来呢她是唱片界一个大姐级的人物素珠姐她的女儿。然后这首歌的一个对唱呢，同时也是当年的一部动画电影《蒸汽男孩》当中的中文主题曲了。继续帮你听到这兄妹的对唱，梁静茹跟张志成的一加一。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因为和弦它进行的方式呢是大同小异的，所以你去 KTV 里面点一首歌，让它的伴奏在那边放，你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哼出另外的一套旋律的。譬如说周杰伦的 My My 啊，跟刚才这首我不配，两首歌可以完美的拼接在一起。那这种玩法还做过很多歌，像是他的霍元甲、蓝色风暴，都是这样出来的。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吴克群，我能给的。

0: 句话我不回答。他问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家，我愣在那。
1: 继续帮你跳，这是张靓颖的 R&B 我相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永邦他这几年也不见了，以前唱过像威尼斯的泪啊，还有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他在2010年挖掘出一个新人，发过一张专辑，这位是陈杰瑞，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是绝对杰瑞。专辑的首播主打歌就是要翻唱一下恩师当年的威尼斯的泪，不过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叫做为你湿的泪，变成了一首 R&B。 而另外这张专辑好听的是刚才的我不相信，这是作为韩国电影荒岛爱电影的中文主题曲。继续帮你挑这首，这是永儿的爱人与海。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在非洲草原地带，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长着豹纹的骆驼的动物。他们的名字叫做长颈鹿。长颈鹿在站立时身高有6到8米，就连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身高也可以达到1.5米。因此，长颈鹿是全世界陆地上最高的动物。生活在野外的长颈鹿，它们的寿命一般在27年左右，而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寿命可以超过29年。长颈鹿的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因为心脏小，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一般依靠树叶吸取水分，每天可以吃掉63公斤的树叶。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树叶，长颈鹿可以一年都不喝水。长颈鹿属于群居动物，有时也会和斑马、鸵鸟、羚羊等动物混居在一起。它们很少睡觉，晚上通常都会站着，将脑袋靠在树枝上假寐1-2个小时。因为躺下睡眠会让它们在面临危险时很难逃跑。但是有时长颈鹿也会以一种方便站起来的睡姿躺下睡觉，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快速站起来逃跑。因为长颈鹿们通常是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大家族中可能会有好几个长颈鹿的宝宝。白天的时候，这些小宝宝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像人类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个成年的雌性长颈鹿负责照看他们，而且管理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会经常轮换。幼儿园一般会在一个小山丘上，这样其他长颈鹿妈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了。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电视剧都挺好，插曲《如爱》是由刘惜君来演唱的。刘惜君的清冷嗓音直接切入主题，一开口“如海”两个字瞬间吸引了我。伴随着木吉他轻快的扫弦声，就像海浪一样。整首歌的旋律虽然没有太大的起伏，但编曲层层递进，轻快当中带点伤感，撞上了刘惜君低温的声线，空灵仙气却也依然洒脱自在。歌里的口风琴和吉他都是制作人董东东亲自完成的。其实《如爱》并没有特指男女之间的爱，也可以是朋友亲人之间的爱，就像剧中个人与原生家庭之间复杂的羁绊关系。有爱，阴霾终究会过去。一首来自刘惜君的《如爱》，一起听一下吧。

这是来自刘惜君的《如爱》。据说向往天空的人内心都是寂寞的，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如今早已散落在天涯了。这时段和大家听到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曾经出现在电视剧当中。继续把耳朵来交给李宗盛、潘粤明，《旧爱新欢》。

说到曾经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这些经典作品，突然之间就想到了《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过去已经有十多年了，看见最难过的一句话曾经这样说，即使他们找齐了刘亦菲、胡歌、安以轩和彭于晏这些原班人马来演电影，但是也没有阿桑唱主题曲了。一直很安静便是《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主题曲，旋律里面的淡淡忧伤，听过以后往往就不会忘。爱而不得，默默陪伴，说的就是这首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0: 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爱的那个人一开始是一颗闪亮的星，挂在夜空中，凭你去仰望。后来白天代替了黑夜，夜空中最亮的星消失不见，从此你有了想念，也有了悲伤。想一个人想了一万次，而这一万次想念就是一万次悲伤。因为逃跑计划的存在，人们会觉得逃跑能够让大家看到将来的希望。逃跑的歌会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明白我们要怎么做。一万次悲伤，一起来听一下吧。

阿瑟用他一贯灵动巧妙味蕾的奇妙通感，面对成人世界的复杂和不可避免的挫折，一到跌倒后会傻笑。再站起来，把热爱和梦想装进贴身的行囊。

去不爱记歌词，听的就是一份感觉了。但是如今回首相望，念往昔岁月，顷刻间橘子汽水般的粉色心情满溢。那个时候的天是蓝的，湖是绿的，苹果是苹果味，黄瓜是黄瓜味，人有人情味。那时的青春记忆全部都在这些歌里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一曲民谣，读几行小诗，倚一扇小窗，品一杯香茗，想来某个时刻能够这样恬淡地享受着生活也是一件美事。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蓦然回首才知晓年岁在静默中安然流淌，春夏一世，秋冬渐深，四季轮回，直到寻常。记得最初读到直到是寻常的诗句是念书的时候了，有段时间恰巧读了关于纳兰容若平生的小说，特意去买了他的诗词慢慢读着，而其中流传最广大约是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于是再来听这首谢春花的直到寻常会别有一番韵味。

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

心一爱由张靓颖部分作词部分作曲并操刀制作，描述了陷入恋爱中的小女生时而任性时而娇羞的内心活动，甜蜜满满的爱意随张靓颖俏皮的演唱扑面而来。张靓颖突破以往亮式情歌的深情风格，开启了少见的甜歌模式，土味情话般的恋爱碎碎念简单却盈满爱意。相爱时人们会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张靓颖有一份甜言蜜语要贴在耳边对你说，全世界最浪漫的是你的情话，最想恋爱的地方就是有你的地方，满满爱情悸动化作想对你说的每份心动情话。来听听这首张靓颖的《一心一爱》。

万能青年旅店乐队是90年代民谣界的标杆，著名乐评人张小舟也这样评价道，这支乐队奇妙的小规模统一了不同战线的审美标准。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这一生，每个人都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遇见各种各样的事。是啊，你遇见我的时候，我已经褪去了少年的青涩，你没有见过我逃课跳墙打架的日子。你遇见我时，我已剪去帅气的长发，已经一层一层的剪去了，成为了一个精干的样子。你遇见我时，我已经学会替别人着想，学会倾听，不再是那个年少轻狂唯我独尊的样子。也许我们应该唏嘘和感谢遇见了这样那样的他，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进步，教会了我们许多的事，也让我们明白了许多的事。但是啊，所有的遇见都是暂时的，我终于还是自己长大了，又开始遇见不同的人，最后还是一个人孤独地长大了。草枫啊，遇见我。

得第一次听到王若琳的声音是在2008年，当时电视里的音乐节目呢正好在介绍着她的吧嗒吧嗒，至今还能够回想到那个画面，一个简单的女生抱着一把吉他，慵懒磁性的嗓音就像是午后的咖啡馆琉璃窗透出的阳光那么的明媚，让人听了之后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从此以后呢，她的每首歌曲都小心翼翼地存在 MP3 里，时刻来关注着她新专辑的动态，直到后来参加简单生活节，终于见到了爱了那么多年的王若琳。她在舞台上自嗨的样子很羡慕很欣赏，她唱了所有后期的音乐作品像唱给自己听的故事，当台下有歌迷喊唱迷宫时，她说 No stop， 这让我感到很骄傲，懂得与不喜欢的事物拒绝，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真正的偶像，这才是最真实的王若琳。今天要和你听到的是她的一整面的

我们用火星方式出击地球人关心的问题。创作歌手汪苏泷作词并演唱的《火星研究院》，数万网友微博评论为音乐小神兽星座打 call。 主题曲上线之前呢，汪苏泷就对自己的心腹信心满满，他说我很期待，觉得写得很好很棒，做完之后就一直期待什么时候播。而网友在听歌之后呢，不禁纷纷评论这首歌有毒，词曲超有才，简直燃炸了。那究竟有多好听呢？来感受一下。

0: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是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首歌曾在2013年以单曲的形式发布，又收录在了2016年的《生命因你而火热》的专辑当中。听《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或许你会和我一样，在第一句“我最爱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就感觉到很难过。毕竟我连小时候喜欢的唱片店什么时候关门的都无所知。当然你也可能是在听到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人的时候一起来发出的那种无奈的呐喊。总之就是感到没有理想，没有文化，也并没有不伤心，但却想不断循环这首歌。

将琴键跃动出娓娓的乐响，黑白之间似映现出无数个难眠的深夜，连同一段缠绵悱恻的深情往事，向你我轻声的来诉说。在你怀里的微笑是由林俊杰来作曲，郑淑菲来作词，杨丞琳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杨丞琳2008年发行的专辑《半熟宣言》当中。歌曲呢，以浪漫抒情的旋律，将半熟少女那种率真坦白的恋爱心意，勇敢的宣告，在词和曲的完美融合当中，上演了一幕幕或伤情或唯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一下杨丞琳的这首《在你怀里的微笑》。

听完了杨丞琳，马上想到的就是李荣浩了。杨丞琳曾经发微博说自己不太会做饭，而李荣浩就说做饭是他的爱好。邀请杨丞琳作为自己演唱会的开场嘉宾，明明只是一场演唱会，却成了秀恩爱的大型现场。在深情对唱的时候，李荣浩用力亲吻女友并大声表白，女方回应虽然脸变形了，但是很开心。两个人在一起，因为能够产生精神的共鸣而有更多的话题，因为对方的思想而更喜欢对方，这样的爱情真的是又酸又甜。那接下来就把耳朵交给李荣浩，这首《不将就》一起来听。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林宥嘉的少女 MV 还找来了自己的仙女老婆丁文琪一起来撒狗粮，看完之后呢，我只能说是甜爆了。这是林宥嘉婚后的第一首歌，林宥嘉这波操作真的是太溜了。其实在前不久呢，据说有一次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幕，林宥嘉在接丁文琪的时候呢，先拎起了丁文琪的行李箱往前走，然后呢丁文琪就跟在后面，但是林宥嘉走两步就要回头看看女朋友有没有跟上，真的可以说是很暖心了。林宥嘉曾经自曝，在当兵期间会拿着电话卡排队打公用电话，只为了跟丁文琪说一些肉麻的情话。来听听这首充满甜蜜感的《少女》。

陈珊妮拥有创作歌手、唱片制作人、画家、摄影师等多重身份，她是一位音乐才女，很具有独特的音乐天赋和创作才华。陈珊妮呢是很追求感觉的音乐人，从她专辑设计的歌名就能够略见一斑。那些缠绵哀怨的、虚无缥缈的、哀伤冷艳的，你通通可以在陈珊妮的歌里找到。她很有趣，也很风情。我很欣赏她游刃有余地驾驭自己喜欢

的题材，从来不去迎合市场是否接受，放松而饱满的作品，让他驰骋于音乐当中，不亦乐乎。来听到陈珊妮和张悬合作的《Do You and the Boy》。

Ryan B 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全能型的创作人，创作歌曲横跨嘻哈、雷鬼、电音、流行等多种曲风，同时呢拥有迷人的声线，是国内嘻哈唱作人的杰出代表。如果这样说你还是没有印象的话，那么你肯定在某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来听到过他。想把自己放进冰箱待上一天没人阻挡，我来帮你十倍感受凉爽。没错，这就是他的歌了。而今天我要和你听到的

0: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在非洲草原地带，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长着豹纹的骆驼的动物，它们的名字叫做长颈鹿。长颈鹿在站立时身高有6到8米，就连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身高也可以达到1.5米。因此，长颈鹿是全世界陆地上最高的动物。生活在野外的长颈鹿，它们的寿命一般在27年左右，而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寿命可以超过29年。长颈鹿的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因为心脏小，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一般依靠树叶吸取水分，每天可以吃掉63公斤的树叶，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树叶，长颈鹿可以1年都不喝水。长颈鹿属于群居动物，有时也会和斑马、鸵鸟、羚羊等动物混居在一起。它们很少睡觉，晚上通常都会站着，将脑袋靠在树枝上假寐1-2个小时，因为躺下睡眠会让他们在面临危险时很难逃跑。但是有时长颈鹿也会以一种方便站起来的睡姿躺下睡觉，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快速站起来逃跑。因为长颈鹿们通常是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大家族中可能会有好几个长颈鹿的宝宝。白天的时候，这些小宝宝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像人类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个成年的雌性长颈鹿负责照看他们，而且管理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会经常轮换。幼儿园一般会在一个小山丘上，这样其他长颈鹿妈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了。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几首歌曲曾经陪你听过全世界？那些我们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和事，总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被我们忘记，却仍有一些歌曲在记忆里悄然沉淀下来。也许是因为他曾经陪我们走过一段路，陪我们聆听过这个世界，又或者每当旋律响起，在你心里就能想起一个人。
1: 我习惯大声对你说出原因，只要你

眼泪笑了是刘力扬演唱的歌曲，由蓝小邪、严云农作词，郑楠谱曲。2009年，这首歌曲获得了2008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这首歌是以刘力扬曾经受过脚伤、情伤，最后勇敢站起来的真实故事为出发点的，量身打造的爱情励志歌曲。2007年初的时候呢，刘力扬因为工作的时候脚伤中断了歌唱事业，只能够在家中养病。带着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复原的不安心情，度过了一段低潮。歌曲正以刘力扬的这一段经历作为题材而创作的。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听也没有太留意歌词。后来听久了之后，留意到歌词当中会唱到，我眼泪都笑了，谁还想哭呢，再勇敢地站着，找回光和热。听着听着就有了咦还不错的感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螳螂捕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螳螂捕捉知了，却不知道黄雀在它的后面，比喻为了眼前利益损害别人，而不知道有人跟着算计他。

蚕是指知了。介子成语来源于说苑中的正见篇。书中说，吴王寿梦准备攻打楚国，怕臣子反对，下了一道命令，谁敢劝阻出兵就砍下谁的脑袋。一些大臣认为攻打楚国及时取胜，但后防空虚，别的诸侯国可能乘虚而入，结果仍然不妙。但是因为吴王已经下了死命令，谁也不敢再去觐见。在事后吴王的人中，有个少年也认为公楚会造成后患，应该劝吴王别这样做。他当然不能直接劝阻，于是采取了另一种办法。一天，他拿了一只弹弓在王宫后院寻找目标打鸟。到了第三天，他的行动被吴王发现了，问他是否打着鸟了。他说没有打着，但见了件有趣的事。吴王很有兴趣地要他说出来，于是他说道，我在打鸟的时候，看到园子里一棵树上有只知了，知了高高的停在树上，悲哀地鸣叫着，同时饮喝露水。这知了不知道螳螂正在它的背后，那螳螂弯着身子，屈着前肢，将要去捕捉知了，却不知道黄雀正在它的身后。吴王插话说，那黄雀要干些什么？那少年接着说，那黄雀伸长脖子，正想要把螳螂吃掉呢，却不知道我的弹弓已经对准了它，即将把它弹死。知了、螳螂和黄雀这三只小动物都一心想要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有顾到它们后面也有祸患了。吴王这时才理解到，原来这个少年是在规劝自己不要贸然出兵攻打楚国，以免造成祸患。这个道理讲得对，于是他就下令停止出兵。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这是一首融合了 soul 和 trap 两种音乐元素，极具甜蜜浪漫色彩的情歌 Ti Amo， 温柔的旋律氛围与艾夫杰尼磁性的声线完美结合，像是对恋人温柔的呢喃，直击心房。那 Ti Amo 本来是意大利语，那直译就是我爱你，又如同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大胆爱你，我不再委婉。那首次突破以往风格的他呢，让大家了解到艾夫杰尼式的情歌也是如此的颤动人心。来自艾夫杰尼 Ti Amo。

Jackie Green 啊，这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他的风格完美融合了乡村 blues 还有爵士摇滚以及传统民谣。Jackie Green, I don't live in a dream.

继续来听到君颖潘，来自台北盆地的浪漫少女，擅长 R&B 和灵魂曲风，浑厚的嗓音唤起迷离的灵魂，翻玩效果器打造的空间感，在舞动的电器氛围中勾出你心底的迷幻浪漫。君颖潘，我陪你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手机不离手，吃啥都没够，有坐绝不站，能躺绝不坐啊！讽刺躺现象背后对生活丧的一面，而不是拒绝表面的躺行为。高调的把自己思考的躺文化传递出来，给予大家正能量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歌手赵永兴，他的低音偏冷，来配上这种咬字的金腔啊，非常的有个人特色。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躺着》。

甜嗓小姐姐啊，你或者可以叫她气球小姐姐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有一个气球，从白色、红色到紫色。那目前她最标志的东西，除了嗓子就是气球了。Chelsea Carter, You Make Me。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早在50年代早期就已经成军的 The Isley Brothers 啊，可以说是史上少数能够同时横跨流行音乐、灵魂舞曲，还有摩城音乐，甚至是 Funk 音乐的先驱重量级团体。尤其是自他们出道以来啊，直到现在就一直是最具影响力的黑人灵魂团体之一。一起来听到这首 The Came Here to Chill。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而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接下来来听到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支来自加拿大的 R&B 组合，听到由他们带给你的置换效果 DVSN Hallucination， 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在非洲草原地带，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长着豹纹的骆驼的动物，它们的名字叫做长颈鹿。长颈鹿在站立时身高有6到8米，就连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身高也可以达到1.5米。因此长颈鹿是全世界陆地上最高的动物。生活在野外的长颈鹿，它们的寿命一般在27年左右，而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寿命可以超过29年。长颈鹿的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因为心脏小，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一般依靠树叶吸取水分，每天可以吃掉63公斤的树叶。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树叶，长颈鹿可以1年都不喝水。长颈鹿属于群居动物，有时也会和斑马、鸵鸟、羚羊等动物混居在一起。它们很少睡觉，晚上通常都会站着，将脑袋靠在树枝上假寐1-2个小时。因为躺下睡眠会让它们在面临危险时很难逃跑。但是有时长颈鹿也会以一种方便站起来的睡姿躺下睡觉，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快速站起来逃跑。因为长颈鹿们通常是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

0: 所以这个大家族中可能会有好几个长颈鹿的宝宝。白天的时候，这些小宝宝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像人类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个成年的雌性长颈鹿负责照看他们，而且管理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会经常轮换。幼儿园一般会在一个小山丘上，这样其他长颈鹿妈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了。
1: 好朋友在这里，跳绳是更好。

立刻音乐。Face and the Tantrums 是一支来自洛杉矶的摇滚乐队，2008年组建。如果你对这个名字不了解，那他们的一首神曲你应该听过 ，Hand Clap， 也是当年的抖音神曲之一。一起来听到这支乐队 ，I Just Wanna Shine。

薛之谦慢半拍这首歌作为薛之谦生日当天发的歌啊，主题从爱情转向了自我思考。饱经世事后的伤心伴随着呐喊汹涌袭来，浮躁的社会总是让我们盲目的跟随人潮，慢半

拍的跟随着模仿着众人，在顺应时代的同时呢，也遗忘了慢潮流半拍的初心。等到放下名和利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驶入了荒漠深处，自己细心呵护的初心早已斑驳不堪，只留下了残阳下一道孤独落寞的身影。一起来听到薛之谦慢半拍。

San Pedro Feel the Love 这首歌、Disco Funk 风节奏很带感、其实这首歌可以往蒸汽方向、蒸汽波方向 Remix 一下，就感觉应该也很不错，一起来听到 Feel the Lov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听。

家为你的寂寞唱歌。嗨，我是 baby， 现在是吴克群，叫做失速。他把开车的每一个动作都比喻成了你在爱情当中的样子，请对号入座。

嗯。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螳螂捕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螳螂捕捉知了，却不知道黄雀在它的后面，比喻为了眼前利益损害别人，而不知道有人跟着算计他。蝉是指知了。这则成语来源于《说愿》中的《正见篇》，书中说，吴王寿梦准备攻打楚国，怕臣子反对，下了一道命令，谁敢劝阻出兵，就砍下谁的脑袋。一些大臣认为攻打楚国及时取胜，但后防空虚，别的诸侯国可能乘虚而入，结果仍然不妙。但是因为吴王已经下了死命令，谁也不敢再去觐见。在事后吴王的人中，有个少年也认为公楚会造成后患，应该劝吴王别这样做。他当然不能直接劝阻，于是采取了另一种办法。一天，他拿了一只弹弓在王宫后院寻找目标打鸟，到了第三天，他的行动被吴王发现了，问他是否打着鸟了。他说没有打着，但见了件有趣的事。吴王很有兴趣地要他说出来，于是他说道，我在打鸟的时候，看到园子里一棵树上有只知了，知了高高地停在树上，悲哀地鸣叫着，同时饮喝露水。这知了不知道螳螂正在它的背后，那螳螂弯着身子，屈着前肢，将要去捕捉知了，却不知道黄雀正在它的身后。吴王插话说，那黄雀要干些什么？那少年接着说，那黄雀伸长脖子，正想要把螳螂吃掉呢，却不知道我的弹弓已经对准了它，即将把它弹死。知了、螳螂和黄雀这三只小动物都一心想要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有顾到它们后面也有祸患啊。吴王这时才理解到，原来这个少年是在规劝自己不要贸然出兵攻打楚国，以免造成祸患。这个道理讲得对，于是他就下令停止出兵。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又来到了一天一周杰伦的时刻。我记得君他问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喜欢过杰伦小公举，当然有，特别是这个时期，第一张专辑《娘子》。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最聪明最有才的周董，他把 R&B 和英式结合得那么好。开始呢，这首是《魔城》，of course， 著名的大金句 "Tired of being alone"， 说好的大浑浊，一会儿见。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这些年频频又是当评委又是当选手的 Coco Lin，所有的实力和表现力都精华在这一首翻唱里面了。它翻唱自庾澄庆的这首歌，改编成了 Fusion
7: 想念你。

大概你也是八零后吧？八几呢？陪你听这一首颠覆你想象的歌，来自拉拉徐佳莹。你印象中的她还是那一个，只不过有铁肺，但是唱来唱去还是甜甜的小女生吗？错啦，这首歌叫做《是日就》。

刚才是常石磊我，然后现在呢张学友，他在香港开的 A Classic Tour 是连开23场，来听他这一首熟悉的老歌《深海》。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有很青春的木琴键玩，小时候会玩过木琴，现在又是周杰伦，他把这个夏威夷吉他弄得很火。

何时候听到都会心情大好的乐器，还有非常可爱轻快的音色，夏威夷三弦呐、啊，会吗？会的人举手好吗？还挺简单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什么时候听都不会显得不够时髦的歌，因为编曲还有唱腔都已经足够的经典。林忆莲陪你听夜太黑。

华语歌坛认认真真埋着头唱歌的人，长大的童话只有彭佳慧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

0: 起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或许正让目光随意游走，没盯着某样东西，也没想着某件事儿，就像此刻的风没固定方向，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样轻轻接住你的无目的，不用急着找重点，只用跟着旋律让心慢慢飘一会儿。

你可能刚结束一段拥挤的行程，耳朵里还留着外界的嘈杂，心里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没关系，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扇虚掩的门，带你走进一片安静的角落，把纷扰暂时关在门外。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有用的陪伴，就想要一段能放空的旋律。接下来的音乐就是这样，不用它帮你解决什么，只需要它陪着你，让你有机会和自己待一会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

6333。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或许正喝着一杯水，没觉得它多特别，却在指尖触到杯壁时感到一丝踏实，就像接下来的音乐没有华丽的表达，却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悄悄递上一份安稳，让你觉得这样就很好。

可能你刚想起某件小事，不算开心，也不算难过，就像一阵风拂过，没留下痕迹，却真实存在。接下来的旋律会像接住这阵风一样，接住你这份淡淡的情绪，不放大，也不忽略。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最舒服的状态是不用勉强自己，不用勉强振作，不用勉强微笑。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不用勉强，它会陪着你，以你喜欢的节奏慢慢度过此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

0: 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或许你正翻着一本没看完的书，目光停在某一页，却没真的看进去，只是想借着书页的温度找个踏实的依托。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份依托一样，不用你专注倾听，只在旁边轻轻陪着就好。

你可能刚把手机调成静音，想逃离一会儿信息的轰炸，却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没关系，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段温柔的留白，帮你填满这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光，不慌也不忙。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被理解，而是被允许，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有点懒。接下来的音乐就带着这份允许而来，它会告诉你，此刻的你怎么样都可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

0: 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揭牌，我县八个省级标准化爱心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城管职工暖心救助摔倒老人，平凡善举传递城市温情。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真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习近平指出，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8月24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分析研判当前项目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抓实抓细项目谋划与申报，紧盯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做实做优项目储备，以更多优质项目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会上，县发改、住建、城管、文旅等部门依次汇报各领域项目前期推进情况，梳理项目手续办理、谋划包装中的堵点难点。与会领导结合分管工作和县域发展实际，围绕项目包装、土地资金要素保障、时间节点把控、项目提质增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杨峰指出，项目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县上下要将项目谋划、申报、落地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抢抓上级政策机遇和资金窗口期，用高质量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各部门要深耕政策研究，精准把握政策导向，紧扣上级支持方向、县域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期盼，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点项目，要立足县情实际，统筹兼顾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做深做细做实项目前期，把项破解推进中的各类难题。杨峰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项目申报关键节点，提前谋划部署，牢牢把握申报主动权，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各牵头单位主动担当，靠前发力，细化举措，协同联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申报，持续扩充优质项目储备库，以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积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县领导陈仓、洪桥、刘立根、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8月25号上午，全县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盘点上半年经济发展成效，开展统计法业务培训。

0: 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强调，全县上下要以党代会精神凝聚奋勇争先共识，砥砺真抓实干斗志，强化责任担当，破解发展堵点，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杨峰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向好向优，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民生底线都牢都实。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 5.1%， 持续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杨峰强调，统计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县委县政府研判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守统计法律法规，坚决杜绝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强化统计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维护统计权威与政府公信力，要锤炼过硬业务本领，建强基层统计队伍，抓实业务指导和法治培训，保障数据真实准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好四上企业培育纳统，做到应入尽入、应统尽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统计支撑。杨峰要求，面对当前复杂宏观经济形势，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强化责任担当，凝聚乘势而上的合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全力破解发展堵点困局，要紧扣培育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稳步提升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占比，立足荣成区位优势，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做强长板，要抓调度优指标，抓实经济运行调度，补齐薄弱领域指标，抓产业强支撑，扎实做好企业帮扶，推动企业原地倍增，抓好四上企业培育，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加大两重两新以旧换新实施力度，抓项目促投资，做实项目增资扩产，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投资，抓招商增后劲，营造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全面招商浓厚氛围，抓财税助增长，压紧压实财税工作责任，各乡镇各部门要齐抓共管，锐意进取，迎难而上，为全面落实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成新县工作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县委常委陈仓通报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统计、发改、商务、科工信、住建等部门做交流发言。县领导肖珍珠、罗世夫、刘立根参加。
0: 8月25号，全县信访联席会议暨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信访工作形势，调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厚植为民情怀，抓实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证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主持会议。
1: 杨峰指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信访工作的职责使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杨峰要求，要高位推动权力攻坚信访积案化解，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逐渐理清问题症结，压紧压实包案领导，属地及责任单位处置责任，依法依规推动重点信访事项闭环处置，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坚持有表及里，抓实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对问题多发频发的行业领域，各牵头单位要迅速部署。
2: 你或许正看着窗外的云，看它慢慢变形状，没想着要看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看着就很舒服。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云一样，没有固定的走向，却能帮你把心里的褶皱慢慢舒展开。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或许你正让手指在桌面轻轻滑动，没什么目的，只是想感受一点真实的触感。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份触感一样，轻轻落在你心里，不重也不轻，却能让你觉得此刻是真实。

有时候治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你暂时忘了问题，忘了没做完的事儿，忘了没说出口的话。接下来的音乐就能帮你做到这一点，它会带着你暂时逃进一段没有烦恼的时光。

你有没有发现，最温柔的陪伴是不追问，不追问你为什么难过，不追问你在想什么。接下来的音乐就是这样的陪伴，它只默默陪着你，用旋律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吃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欢迎你继续来收听，这里是丁伟。他是我的照相机，他是我的恋人，每一次触摸快门的瞬间，每一次看见眼前的景象，从模糊到清晰到深深映入脑海，我们都为了对方倾尽温柔，万方就值得了爱。
3: 牵你的路多是只能陪你风雪一程，握你的手牵着

我幻想着多年以后，我们有万分之一的机会相遇，我仍然怀着对你的爱慕之心，形容发肤都已经开始陈旧安定，你却仍旧一副年轻的模样，散发着光彩，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的，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一定要向前看，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的，一生是很短暂的，时光紧张而毫无悬念地溜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

0: 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味，精工制造。
1: 他决定不再和你说一句话了，他决定只让你看见他心里的风景，他觉得这样的消失能够让你更记得他。周华健，忘忧草。

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是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的身体会因为劳累而感觉到疲惫，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

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平衡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快乐又美好。彭佳慧，旧梦。

梁静茹的暖暖是一首甜蜜温暖的情歌，歌词和旋律恬淡宜人，十分的贴心，能够代表一个爱情观，既平凡的爱情，情侣间也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同时这首歌曲也是很适合表白的一首歌，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下，甜蜜却甜腻。感谢你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祝你

0: 待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是更好听。
3: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好听歌五月光。
4: 没有什么是忘不掉的，过去再美好再深刻的记忆也都只是过去。曾经有些人令我们难以释怀，一路走来，告别一段往事，走入下一段风景，路在延伸，风景在变换，人生没有不变的永恒。走远了再回头看，很多事情已经模糊，很多人已经淡忘，只有很少的人和事与我们有关。今天第一首歌，费翔《爱的路上我和你》。

接下来是叶倩文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潇洒走一回》。这首歌以一种简单的语言呈现出了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罗文的《尘缘》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百感交集。70后的记忆，看八月桂花香的初中时代，每天放学骑车回家的路上唱的就是这首。还记得那一句只有桂花香暗飘过，罗文的原唱正好有一种俗世中起伏不定的感觉，爱不得的悲叹和无奈。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就算是王菲的蝴蝶，如此百转千回的一首歌，也能够唱得随性洒脱。春幕里的蝴蝶展翅飞，飞不过沧海，也无人自快。

含蓄朦胧的歌词，清新简单的曲调，接下来是刘文正《春天的故事》，以首清新简洁的民谣小调，浪漫清纯的词句，渗出了一段略带伤感的诉说，诉说了一个春天的故事，令人温暖又舒适。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

为何青春为何青春过得好似烂泥，活到最后才知痛苦与失败，唯有将光阴当赌债，赌过最后的三年，是否青春可以输亦可以买，就算青春。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旧木质书签边缘有淡淡的刻痕，是去年旅行时买的，每次夹进书里都能摸到温润的木纹，指尖蹭过刻痕，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再崭新，藏在陪你读过的每一页里，平凡的陪伴比精致更能安心。

同事知道你爱用活页本记笔记，领办公用品时悄悄多拿了包活页纸，说上次见你纸快用完了，拆开纸页放进本子，突然觉得被人记住细碎需求的暖比刻意的关心更戳心，默契藏在不用提的在意里。

学写软笔字时总握不稳笔，没放弃，每天只练十分钟，某天终于写出流畅的横画，看着纸上的字迹突然懂了，慢一点真的没关系，小坚持里藏着不认输的勇气，比起快不放弃才更靠近想要的结果。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当人扶着商场电梯门，等他拎着行李走进来，他回头说麻烦你了时，眼里带着笑，手还搭在门把上，心里却暖暖的。突然觉得小善意不用大动作，多等两秒的耐心就能帮人少点匆忙的窘迫。

自己冲的麦片太稀，没懊恼，没冲好，反而加了把烤杏仁慢慢搅，咬着脆香的杏仁，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搭配，不完美也能变成舒服的滋味，接纳比苛责更能尝到日常的甜。

旧钢笔笔帽上刻着自己的名字，笔尖有点磨损，却还能写出清晰的字。握着笔写便签时，突然懂了，物件的珍贵从不再完好，藏在陪你记录的每一刻里，小小的钢笔也能装着成长的痕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揭牌，我县8个省级标准化爱心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城管职工暖心救助摔倒老人，平凡善举传递城市温情。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真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习近平指出，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4: 8月24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分析研判当前项目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抓实抓细项目谋划与申报。

0: 紧盯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做实做优项目储备，以更多优质项目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会上，县发改、住建、城管、文旅等部门依次汇报各领域项目前期推进情况，梳理项目手续办理、谋划包装中的堵点难点。与会领导结合分管工作和县域发展实际，围绕项目包装、土地资金要素保障、时间节点把控、项目提质增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杨峰指出，项目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县上下要将项目谋划、申报、落地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抢抓上级政策机遇和资金窗口期，用高质量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各部门要深耕政策研究，精准把握政策导向，紧扣上级支持方向、县域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期盼，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点项目，要立足县情实际，统筹兼顾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做深做细做实项目前期，把项破解推进中的各类难题。杨峰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项目申报关键节点，提前谋划部署，牢牢把握申报主动权，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各牵头单位主动担当，靠前发力，细化举措，协同联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申报，持续扩充优质项目储备库，以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积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县领导陈仓、洪桥、刘立根、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0: 8月25号上午，全县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盘点上半年经济发展成效，开展统计法义务培训，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强调，全县上下要以党代会精神凝聚奋勇争先共识，砥砺真抓实干斗志，强化责任担当，破解发展堵点，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杨峰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向好向优，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民生底线都牢都实。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 5.1%， 持续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杨峰强调，统计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县委县政府研判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守统计法律法规，坚决杜绝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强化统计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维护统计权威与政府公信力，要锤炼过硬业务本领，建强基层统计队伍，抓实业务指导和法制培训，保障数据真实准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好四上企业培育纳统，做到应入尽入、应统尽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统计支撑。杨峰要求，面对当前复杂宏观经济形势，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城市而上的合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全力破解发展堵点困局，要紧扣培育发展先制生产力要求，稳步提升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占比，立足荣城区位优势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做强长板，要抓调度优指标，抓实经济运行调度，补齐薄弱领域指标，抓产业强支撑，扎实做好企业帮扶，推动企业原地倍增，抓好四上企业培育，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加大两重两新，以旧换新实施力度，抓项目促投资，做实项目增资扩产，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投资，抓招商增后劲，营造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全面招商浓厚氛围，抓财税助增长，压紧压实财税工作责任，各乡镇各部门要齐抓共管，锐意进取，迎难而上，为全面落实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县委常委陈仓通报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统计、发改、商务、科工信、住建等部门做交流发言。县领导肖珍珠、罗世夫、刘立根参加。
0: 8月25号，全县信访联席会议暨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信访工作形势，调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厚植为民情怀，抓实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维护群众

0: 合法权益，保障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主持会议。
1: 杨峰指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信访工作的职责使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杨峰要求要高位推动权力攻坚信访积案化解，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逐渐理清问题症结，压紧压实包案领导、属地及责任单位处置责任，依法依规推动重点信访事项闭环处置，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坚持有表及里，抓实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对问题多发频发的行业领域，各牵头单位要迅速部署推进，立足行业实际，细化完善行业治理举措，深挖问题背后深层次根源，举一反三，推进同类同改。要夯实基础，强化源头治理，牢固树立有解思维，持续锤炼干部工作作风，紧盯政务办证服务窗口、一线执法队伍等关键岗位，建强乡镇信访第一道防线，从源头上压降信访增量。杨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规范信访秩序与信访行为，在全力保障群众合法信访权益的同时，对缠访闹访、非法越级上访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处置打击，形成有力震慑，引导群众树立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正确导向。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提升基层信访治理能力水平，大力传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强村组干部队伍，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矛盾调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化解在基层。县领导罗浩参加。
0: 今天上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举行揭牌仪式，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出席仪式并揭牌，标志着衡阳县对外开放与经贸促进工作迈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
1: 在西渡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前坪，杨峰、洪桥等县领导共同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揭牌。县贸促会的成立，是我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全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向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抓手，更是县委县政府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县贸促会位于西渡高新区 B 栋二楼，是由县经贸界代表性人士、企业、协会和团体组成的全县民间对外经济贸易组织，主要承担统筹全县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参展参会、国际招商引资、涉外政策咨询、国际经贸组织联络等多项职能。下一步，县贸促会将立足职能定位，主动担当作为，切实发挥连接政府与企业、衔接国内与国际的桥梁纽带作用，锚定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发力，在服务市场主体、拓展国际市场、精准招商引资、优化涉外服务等方面锐意进取，为衡阳县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谱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朋友约你喝咖啡时，没多问就跟店员说他得加两勺椰奶，不加糖，抿一口咖啡，椰香裹着暖意。突然觉得被人记住随口提的偏好，比刻意安排的惊喜更暖，在意藏在细节的缝隙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线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
1: 也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掀起来，三、二、一。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手账排版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贴胶带，现在也能做出好看的页面，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突破自己的小边界，坚持本身就是胜利。

整理抽屉时没把所有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特意留了个小角落放常看的绘本，累了就随手翻两页，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松弛，喜欢的样子才是最好的日常。

贺卡时不小心把太阳画歪了，没撕纸重画，反而在旁边加了几只飘着的小气球，看着纸上的歪太阳和气球突然笑了。不完美的笔触里藏着自己的心意，比标准答案更有生活的甜，真实比精致更珍贵。

0: 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磁带曾经伴随着我们成长，让人难以割舍，在曾经比较贫瘠的年代，可以说是我们最亲密的音乐伙伴。好多声音从磁带、从录音机当中流淌出来，给了我们青春最温暖的精神慰藉，也让我们对世界产生了很多美好的遐想。有人说，那些老磁带回放的不是歌，而是岁月和记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一听那些老磁带当中流淌出来的声音。第一首歌，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形象是温婉亲切，嗓音甜美圆润，也是被公认为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歌星。至今呀，已经出过100多张专辑，总销量超过了4800万张。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